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联合国气候预备会议于斐济揭幕 ，OpenAI 面临澳洲国会严厉谴责，前绿党议员提出国有化200间超市，尼泊尔结束洪水相关搜救行动，特朗普前新闻秘书加入 Fox News，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一抵达斐济出席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预备会议，是他首次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系列活动。本次会前会特别拣在太平洋地区举行，澳洲政府原先规划邀请各国领袖顺道访问土库阿鲁的外交计划成效未如预期，最终仅有14位国家领袖确认行程，而且仅有东盟来总理和穆尼西斯总理两位来自太平洋地区之外。斐济总理和环境部长呼吁国际社会切勿仅以同情角度看待太平洋，而应将岛国现状视为全球气候灾难的关键预警指标，进而加速推动能源转型和气候融资。国会人工智慧委员会即将召开听证会，委员会工党主席强调 OpenAI 必须清楚说明将如何防止模型不当存储澳洲人的资料。主持委员会的工党众议员 Brisky 表示，首要重点是质询如何平衡 AI 的潜在风险和效益，例如经济红利以及网络安全和国防领域的应用，都会针对网络安全、诈骗和如何确保所有澳洲人都可以共享 AI 效益等表达关切。听证会将会深入探讨用于训练 AI 模型的资料存储权问题。将参会的 ABC 亦要求 AI 公司需要同新闻媒体遵守相同的版权、诽谤和隐私法规。根据前绿党议员 Chandler Mather 提出250亿澳洲计划，超过200间 Coles 同 Woolworths 超市将会被国有化，强制剥离法接管大型超市用地同3个配送中心，并开始数百间政府运营的杂货店。政府仲会资助新建424间超市同10个配送中心，将会令新的非盈利超市网络占据约20%的商业营运商市场份额。联邦政府将承担包括土地建设同收购座落的资本成本，超市将选址在最需要的地区。Chandler Mather 解释，工党放任 Coles 同 Woolworths 等大型超市为了谋取暴利而肆意抬高物价，所以现在是时候俾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公共食品的选择权。尼泊尔已结束对8月造成至少1455人死亡的洪水失踪者搜救行动。国家减灾风险管理处长表示，当局将不再主动搜寻遗体，但会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回收任何遗骸、财产和其他贵重物品。尼泊尔将启动一项高风险的工程，排降位于高山上的4个冰川湖，以降低洪水风险并减少下游洪水的发生。运河将以规范的方式将水排入附近的河流。由于需要长时间在高海拔地区作业，工人面临突发洪水和健康风险。当局表示，将对图拉吉湖、夏巴伦湖、伦丁湖和红古尔湖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进行设计工作和详细研究。作为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Fox News 表示，前白宫新闻秘书 Leavitt 将于11月开始担任该电视台的评论员。该电视台的主要评论员长期以来一直对他持正面报道态度，但特朗普和 Fox News 的关系日益紧张。就在上星期日，特朗普对 Fox News 的报道选择表示不满，抱怨电视台没有报道他的竞选集会。法官已发布临时限制令，禁止禁令生效。听证会会在星期四举行。Leavitt 的加入很可能是 Fox News 试图修补和特朗普阵营关系紧张的一步棋。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老人》这个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过去那两个星期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澳洲人口老化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上个星期呢，就特别讲了很多人口老化有真的有很多机遇的。我们呢就摆了很多时间讲这个银发经济 （silver economy）。我们呢今天呢就会继续去順住呢個嘅方向講下，人口老化其實唔係一定係有危險嘅，其實亦都有啲機遇嘅。咁我哋咧就會繼續講啦。今日嘅主題咧講到澳洲人口老化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嘢去幫助嚇，令到我哋有好多嘅機遇，好似人工智能啦、照顧機械人啦，同埋終身學習嘅。當然仲有咧其他嘅嘢，咁我哋就唔會詳細講啦。咁咧就我哋會詳細探討咧，第一人工智能咧點樣協助澳洲應對人口老化啦。跟住咧，我哋講下呢個照顧機器人啦，英文叫做 care robots 啊。咁啊，點樣改變未來嘅醫療同埋啲長者嘅照顧啦？第三咧，講到終身學習啦，嚇，即係點樣咧活到老學到老嚇。其實咧啊～做了長者咧，就唔係要停止學習。其實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智慧，亦都可以咧，我哋亦都有更多嘅時間。咁變咗咧，我哋可以學一啲嘅新嘅嘢。其實咧，保持我哋嘅身心靈健康係好重要嘅。咁咧就點樣繼續學習啊？工作同埋貢獻社會啊？其實咧，做咗長者咧，就唔單止可以學嘢，仲有咧，亦都有啲會繼續做一啲嘅工作啊，甚至呢、這個即係義工啊，同埋貢獻社會嘅。咁我哋首先咧講下人工智能點樣啊，成為人口老化嘅重要工具咧。咁我哋講到人工智能，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咧就係聊天機器人啦，啊，即係好似 ChatGPT 啊、咩 DeepSeek 啊、Kimi 啊，咁我都經常用嘅。咁我有六個不同嘅人工智能，咁澳洲咧就好幸運咧，我哋喺即係美國嗰啲嘅人工智能啊 ，ChatGPT 又可以用，跟住然後咧。中國大陸的 DeepSeek 啊，嗰啲亦都可以用，咁所以咧，大家一聽到咧就話：，呢個人工智能，因為你講聊天機械人啦，咩自動駕駛啊、生成式嘅 AI， 好似咧就有好多人咧中意睇嗰啲嘅AI 劇啊咁樣。其實咧 AI 劇有啲人中意睇，有啲人唔中意睇，其實咧要睇佢內容啊，亦都有啲係好高質素嘅。咁但係咧，其實喺醫療同埋長者照顧方面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其實都好迅速噶，好快嘅。咁澳洲咧同埋世界好多其他國家都希望用人工智能啦。佢個目的咧就唔係取代咗醫療人員啦，以後唔使嗰啲嘅護士啊，嗰啲照顧人員其實唔係，佢係幫助嗰啲醫護人員，令佢個效率可以提高，仲有咧將有限嘅人力咧服務更多嘅病人，即係意思咧用一啲嘅人工智能嚟幫，咁變咗你可以事半功倍啦。舉例咧，人工智能可以攞嚟分析咧 X 光片啊、電腦掃描啊、MRI 啊，即係磁療共振嗰啲嘅影像啊，咁咧就唔使個專科醫生用咁多時間啦。咁當然咧，就你唔可以淨用人工智能咧，咁睇咗之後就交個報告嘅，一定要用專科醫生再去認證，跟住簽嗰個報告先得嘅。咁咧就佢協助醫生咧更快咁發現嗰啲好似肺癌啊、中風啊、骨折啊好多嘅病嘅痛型。同埋你可以分析好多好大量嘅醫療數據，提醒醫生啊留意某啲病人嘅高風險情況啊，因為咧人始終咧係有嗰個限制，咁如果咧你一啲嘅人工智能幫佢嚟到去分析啊，同埋提醒咧，其實咧係幫到啲醫生啊同埋醫護人員好大嘅忙嘅。咁仲有喺咧比較偏遠嘅地方啊，特別澳洲啦，咁人工智能咧配合呢個佢醫療咧 telehealth 啦，咁有好多人都試過啦。就算唔係一定係偏遠地方，有陣時甚至咧，你係有啲嘢，譬如我想再繼續攞啲藥， 咁咧就冇乜大問題咧，用呢個 telehealth 咧就好嚇好開心嘅，我哋又開心，醫生又開心，咁所以咧就係可以俾病人咧透過網絡咧接受專科醫生啊或者普通醫生啊家庭醫生嘅診治啦，減少好多長途奔波啊、泊車啊，跟住等候嘅時間。所以咧，人工智能最大嘅價值就唔係取代醫生啊，係唔可以取代醫生嘅，而係咧俾醫生有更多嘅時間可以咧照顧病人。即係一啲人工智能係一定幫唔到手嘅時候咧，係可以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一定要醫生親自嚟到把關嚇。咁啊，第二咧，人工智能點樣可以改善長者的生活咧？咁啊，即係人工智能除了用在醫院啊，都其實咧慢慢入咗去家庭啊。舉例講咧，智能手錶咧，咁啊戴住啲啊智能手錶咧都唔平嘅嚇，但係而家慢慢越嚟越平，可以監察到心跳啊、血氧啊、血糖啊。咁啊，智能家居咧可以咧感應到長者係咪跌親咁，其實咧。我即係另外一個嘅背景就係物理治療師啦，咁其實做過好多研究入邊咧，睇到咧好多長者跌親咧係由喺佢嘅房喺佢屋企去廁所嘅期間，特別係夜晚起身去叫做屙夜尿咧，大家唔好介意我用呢個字啦，咁就跌親嘅，咁所以咧用呢個嘅一啲嘅。人工智能可以感應到嗰啲嘅長者係咪跌親啦？咁啊，人工智能個系統咧可以提醒嗰啲嘅長者咧啊，或者甚至任何嘅人啦，就係準時食藥喎。跟住然後咧，仲有咧語音助理就你打電話啦。咁啊，有陣時候咧變咗咧就係佢去幫你啊，即係喺翻譯啊各方面啦。咁啊，查天氣啊，播下音樂啊，甚至咧可以陪一啲嘅。獨居的人士嚟到聊天，甚至有啲後生嘅，甚至咧係比較年紀輕嘅，都用人工智能。當然喺中國大陸咧，就係、是、如果你係未夠年齡嘅時候咧，佢係有啲限制，因為驚咧就係、是、即係如果心智未成熟咧，你過度咁依賴呢個聊天機械人啊，咁咧就變咗亦都有佢嘅即係挑戰啊，同埋一啲危機嘅。咁咧有啲系統咧仲可以分析到咧，就話啲長者日常嗰個活動嘅模式啊，嚇幾時起身啊，有冇食嘢啊？啲嗰啲活動係咪減少咗、行少咗啊？成日坐喺嗰度啊，唔喐喎，咁啊坐成幾個鐘嚇，咁、變咗嚟講咧，就呢個可以監控到佢個活動啦。仲有咧，可以通知家人同埋啲照顧人員啊。早啲跟進啊！咦，點解佢喺嗰度唔喐咗好耐喎？或者佢應該平時咧朝頭早可能咧就係八點鐘起身，但係今日點解十一點鐘都唔起身咧？咁會唔會佢唔舒服咧？定有咩問題咧？咪可以早啲嘅跟進啦。咁呢啲科技咧，唔單止咧提升咗生活嘅質素咧，仲有幫助減輕家人啊，同埋咧嗰啲嘅護理人員嗰啲嘅照顧壓力啊。咁咧第三咧講到呢個照護機械人啦，叫做 Care Robots 啊。咁咧呢種嘅咧就大家會睇到啦，就係即係好多係人形嘅。咁咧嗰啲嘅嚇即係照顧照護嘅機械人啦，照護啊好難讀啊嚇嚇，即係照顧護理嘅機械人。咁啊日本咧其實係好喺呢方面係做得比較早啲嘅。咁好多即係嗰啲人形機械人咧，日本其實好早已經有開發㗎啦。同埋咧，日本咧因為人口老化咧，比澳洲更加早啦，更加快咧，所以喺照護機械人方面咧，係世界前列嘅。咁其實咧係好先進嘅。咁有啲嘅機械人咧就係幫助扶抱病人，即係意思咧，我哋叫做manual handling 啊，點樣？譬如話係佢係喺牀啊，跟住然後過輪椅啊，或者係好多嗰啲嘅嘢，真係好粗。即係好粗重嘅，好容易受傷咁。但係咧，如果用啲嘅機械人適當咁嚟到去處理咧，當然咧唔係就佢捉住佢咁抱佢落嚟啦，唔係咁簡單啦。但係咧就其實係可以用呢機械人啦嚇，咁嚟到幫手咧，嚟到啲過牀啊、過凳啊，咁啊仲有運送嗰啲藥物啦、啊，陪下啲長者啊，咁仲有咧就協助佢哋一啲。復康的運動，當然你即意思就譬如舉例講，你可以用一些機械人在中間，一些長者或者他是一個或者一班咁樣，跟住然後咧，嗰機械人可以有啲嘅做啲嘅動作啊，當然唔係啲危險動作啦。跟住然後咧，嗰啲嘅長者可以跟住嚟學啊，跟住咧仲有提下你啊幾時要食藥啊， 咗去監察下你瞓覺嘅情況啊，會唔會咧就成日起身啊，或者咧瞓得唔夠啊，或者係太過夜瞓，或者太過早瞓啊，或者朝頭早咧就係即係瞓到好晏都唔起身，即係其實咧就唔係話去即係影響你嗰個私隱啊，或者係教埋我做嘢啊，我唔想起身，但係其實咧主要咧就係驚特別一啲獨居嘅長者，如果佢係好遲都唔起身。咁變咗啲夜晚成日要起身啊！咁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咧，佢應該可能有啲嘅問題啦，可能佢有尿道炎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咁我哋咧就會早少少咧，可以去睇下係咩問題啦。咁新加坡啦，或者新加坡咧，同埋歐洲好多國家咧，都開始喺老人院用唔同類型嘅照顧機械人噶。咁咧，澳洲咧，目前咧，我哋都係逐步發展嘅階段。咁當然咧，比日本咧，我哋係比較慢少少。不過有好多醫院啊、大學啊同埋科研嘅機構咧，都係積極咁研究點樣用呢個 AI 啊同埋機械人咧嘅技術咧，應用喺醫療同埋長者照顧方面喎。咁我哋咧就會擔心啊，會照顧機械人會唔會取代咗護理人員㗎？第時咧就係唔係啲即係啲啲護士啊，咁走嚟嘘寒問暖啊，咁啊整個哇嗰啲咁機械人凍冰冰咁走嚟啊，咁會唔會咧？咁其實咧係唔會嘅，亦都唔應該。機械人咧係可以咧幫手係做啲粗重嘅嘢啊，可以送餐啊，度下血壓啊。但係真正嘅人際關係咧，其實人與人之間最重要咧就係會即係唔好似機械人咁咧冷冰冰，或者咧全部嗰啲嘅反應啊答案都係冇變嘅，咁跟住後又可以咧就係、你覺得你即係想掂下隻手啊，咁唔係個叫啲冷冰冰咁啲機械手掂落你嗰度，咁變咗嚟講咧，真正嘅人際關懷啊、安慰啊、陪伴啊、鼓勵咧，都係需要人同人之間嘅互動噶。咁所以咧，第時咧最理想嘅模式咧就係唔係機械人咧取代咗啲人啊，取代咗護理人員啊、醫護人員咧，而係咧人機合作嚇 ，human AI collaboration， 即係意思嚇，即係人同埋機械人一齊嚟合作，跟住彼此配搭。咁咧就嗰啲嘅粗重嘢啊，機械人咧負責重複啊嚇、繁重同埋數據分析啊、人工智能啊嗰啲做嗰啲嘅嘢，但係啲醫護人員咧。就專注喺專業嘅判斷啊、關懷啊、照顧啊，同埋咧有陣時你即係覺得需要嘅時候係攬一攬你啊，跟住然後捉下你嘅手啊，咁嘘寒問暖咧，呢啲咧就係機械人咧暫時未做到。當然咧有陣時候咧，有啲人咧就以為嗰啲嘅人工智能咧，有陣時候咧我唔開心啊，我同佢講咧，咁佢就會安慰我。其實嗰啲咧就係即係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好固定嘅人咧，比機械好嘅時候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唔係一定咧，你講咗我好孤單啊，咁佢一定會出個答案一樣咁，佢可以咧就係視乎你嗰個嘅背景啊，佢認識你咧，跟住佢嗰個嘅反應啊，同埋俾你嗰個安慰啊，係唔同嘅。咁所以呢樣嘢係人嗰個嘅，即係特別係即係比機械人咧優勝啦嚇。咁第時會唔會嗰啲機械人啊可以做到仲比同個人一樣咁好，或者一個人咧我唔知啦嚇。咁其實咧就係呢個嘅終身學習咧，其實咧亦都好重要，因為咧雖然咧我哋覺得年紀大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都又唔使翻工啦，咁再做學啲咩咧？其實終身學習好緊要嘅，因為咧退咗休唔係停止學習，其實咧而家觀念改咗噶，好多嘅退休嘅人士退咗休之後仲學習。咁我曾經喺老人院做過咧，有一個嘅80多歲嘅婆婆咧。佢咧就係佢有5個唔同嘅學位嘅，佢每一個即係無論係經濟啊、工程啊、科學啊、文學啊，佢全部攞個學位。佢最後嗰個學位係70多歲攞嘅，咁所以咧佢喺佢個房啊，將嗰啲嘅即係唔同嘅文憑啊，即係大學嘅文憑啦，咁所以咧就擺曬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咧係退咗休之後可以學。好似電腦啊、人工智能啊、智能手機啊、網上銀行啊，學下啲外語啊，你學英文又好、日語又好、韓語又好，或者其他咩語得噶，甚至咧好似我咁普通話咧就極之普通嘅10分滿分，我攞1分嘅啫。咁我都希望佢有機會可以多啲學下啦，音樂啊、攝影啊、書法啊、 健康管理啊，或其實好多啊，跟住然後咧係主食啊，跟住然後咧食料啊，其實咧多想學嘅嘢好多嘅。澳洲好多大學啊，呢、這個嗰啲嘅 TAFE 啦、啊、嚇，跟住然後咧仲有著名嘅 U3A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啊，即係意思咧就係、是、嚇、啊，即係意思咧就係誒俾啲長者學習嘅嗰啲嘅叫常青大學啊，唔知常青大學定長青大學啦、啊。咁所以咧係可以提供適合長者嘅課程啊。咁所以咧。學嘢咧就唔係淨係增加知識，亦都幫助你腦部活躍、擴闊社交圈、提升心理健康。咁所以咧嚇、啊、叫埋一班嘅朋友啊一齊學一下啲嘢嘅時候咧，大家其實咧係幫你係其實咧就係、是、唔單止個智力嗰方面咧係增長，仲有咧亦都係個社交咧加埋咧可以活動嘅時候咧，令你嗰個身體亦都係有改善嘅。再加上咧就話就是、有很多研究啦，咁啊，即係其中一樣嘢啦，就係、是、打麻雀，其實咧就係、是、真係研究咗，話真係咧，你有陣時候咧嚇、啊、一齊打麻雀，咁啊淨係打麻雀嘅，你打下橋牌啊，捉下棋啊，或者玩下遊戲啊，一啲嘅活動咧，其實咧會減低你有老人痴呆症或者啊即係嗰個嘅問題，咁其實咧，所以咧就要。活到老學到老，對你對你周圍嘅人其實都係有益有建設性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長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其實呢就是不單止呢就是學了一些東西啊，識了一些東西之後，另外呢就會不會被人呃啊，即是有、啊、學了一些東西、啊、原來這個人工智能可以這樣的，跟著呢、啊網絡安全啊、數碼科技啊、啊點樣管理嘅財務啊、健康資訊啊、人工智能的應用，其實好多好多嘢，咁你一路咁去透過學習咧，就可以適應咗科技發展。你諗下，你個仔或者你個孫走嚟同你講：阿嫲嫲、爺爺啊咁樣，哇！你講俾佢聽，原來佢你都識嘅，咁變咗你可以同佢傾啊嘛。否則嘅時候咧，佢講啲嘢你都唔知佢講乜，咁變咗咧就可以減少呢個代溝啊，嚇同你嘅家人啊，同你周圍嘅人咧可以嚟到溝通啊，嚇咁其實咧係好好嘅，咁啊變咗咧適應咗科技嘅發展咧，唔單止更加安全啦。令到你更加有信心啊！其實咧，我雖然年紀大，但其實咧好多嘅先進嘢我都識嘅咁樣嚇、啊，就唔係我落後咗啊，老咗冇用啦。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咧澳洲嚇，咁、啊、我哋咧就都講咗好耐啦。咁我哋咧就或者咧係休息一陣，咁翻嚟嘅時候咧，我繼續睇下其實咧澳洲有佢特別嘅優勢嘅喎，即係唔好諗住咧澳洲咧就係、是、啊偏遠嚇、啊，即係呢、這個啊太平洋啊。嗰度咁嘅嗰個大洲咁，其實咧，我哋澳洲好多嘅優勢。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咧，再同大家講下，即係關於澳洲人口老化有挑戰，亦都有機遇。咁我睇下澳洲有咩優勢，翻嚟再同大家嚟到講下呢個題目。

各位听众，欢迎再嚟收听《同声同力》永恩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咁我哋呢三个星期都在讲关于澳洲人口老化嘅挑战同埋机遇。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别讲到咧，其实咧就系、即系有好多嘅机会嘅。虽然人口老化，你唔好谂住一定系唔好嘅，其实亦都有啲系积极嘅嘢。咁我哋咧就讲过呢个人工智能啊，讲过聊天，即系呢个嘅护理嗰个嘅机械人啦、啊。咁跟住后咧，我哋又讲咗其他不同嘅关于点样有咩嘅机遇。咁我哋而家咧继续讲翻澳洲系其实优势嘅。咁样澳洲咧喺人口老化方面咧，其实有唔同有唔少嘅优势，包括咧。我哋好穩定嘅政治制度喎，雖然咧你又會工黨啊、自由黨啊或者其他黨啊，咁但係其實咧就唔會咧有人咧走去做呢個嘅政變啊，跟住流產政變啊，或者軍人啦、走嚟嚇就係做政變嘅。咁我哋好穩定嘅政治制度，亦都有世界級嘅大學啊，全世界100大嘅大學，我哋澳洲咧有六七間應該有七間或者以上咁，所以其實咧。是我哋好多世界級嘅大學，但我哋人口2800萬，但係咧前100大嘅全世界100大嘅大學咧，我哋有六七間，咁啊仲有好優質嘅醫療制度咧，我哋 Medicare 其實咧係好多國家係羨慕嘅，包括美國啊，咁佢嗰個醫療制度都冇我哋咁好嘅，仲有我哋多元文化嘅社會啦，咁其實咧就係亦都澳洲係一個移民國家，有世界各地不同嘅。民族嚟到，令到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其實咧將不同嘅文化嘅優點啊、特質都帶入嚟，咁啊，令到我哋呢個嘅社會啊更加豐富啊，咁所以咧，亦都係有好多吸引咗好多嘅技術移民啦、亦都有好強大嘅科研能力嘅。你冇諗住澳洲咧人口唔多啦，但係因為好多嘅著名大學同埋咧。政府亦都係抌啲資源去做啲科研，亦都係同呢個人口老化有關係嘅。咁所以咧，點樣可以好好用呢個人工智能啦、照護科技同埋教育資源咧？澳洲有機會啊！我講有機會成為亞太區銀髮經濟同埋智慧醫療嘅重要中心啦。咁當然咧係唔係淨係政府單一做得啊，再加埋咧不同嘅。機構啊嚇，跟住然後咧，大學啊一齊嚟到合作，咁先至係有機會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喂好多人咧將人工智能睇做一個威脅。其實咧，我哋要諗咧，其實咧就話人工智能係唔係要取代人，而係幫人。咁當然咧，我哋要好好用呢個人工智能啊，佢個監管啊，各方面我哋需要知道嘅。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人工智能啊，或者其他嘅科技，其實咧係會幫助。我哋咧嚇啲長者咧係會有更加優質嘅服務啊，跟住咧亦都係做即係退咗休之後啊嚇做咗長者咧，亦都唔好停止學習嚇，即係要活到老學到老嚇，唔係一定要學得好高深嘅嘢啊，喂攞多個嘅攞個大學嘅文憑啊，讀碩士讀博士唔係嘅，其實有好多嘅新嘅嘢有興趣嘅嘢，大家都去學嘅，咁即係嚇變咗咧，其實咧對你個身體健康同埋你嗰個嘅社交啊，同埋你嗰個智力咧，嗰個發展係其實好好嘅。咁咧，我哋咧就即係睇到咧，其實咧真正緊要嘅咧，唔係我哋活得有幾長啊？呢個咧有陣時真唔係我哋完全控制到，但係咧我哋要活得健康、有尊嚴、有意義啊，活得開心。咁所以社會咧願意咧係擁抱。創新啊，投資喺教育啊，善用呢個科技咧，人口老化就唔係一定一個負擔嚟嘅，可以咧成為推動澳洲邁向更加智慧、更加包容同埋更加繁榮嘅社會同埋新契機。咁當然咧，唔係淨係為咗我哋呢一代，亦都為咗我哋下一代，亦都係就有啲咧，可能咧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都有。咁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都可以咧繼續喺。即係喺呢個新科技啊，各方面啊嚟到去參與，跟住然後咧，當然啦，我哋長者，我哋為咗呢個社會嚇、貢獻咗好多，咁當然我哋希望咧，我哋嘅下一代同埋社會啊，跟住然後用不同嘅科技嚟到等我哋嚇、即係做長者退咗休之後咧，有個更加健康快樂嘅生活啦。咁我哋咧就講咗好多咧，咁我哋就會
跟住讲啲乜嘢咧？跟住就讲到一个叫做咧，系叫做跨世代报告 （Intergenerational Report, IGR） 啦，我哋简称 IGR 咧，系最新咧就2016年9月21日咧有个第七份嘅报告，咁佢好多人听都未听过乜嘢嚟咧？咁其实咧同呢个人口老化都有关系嘅。咁我哋咧就呢个嘅IGR 咧，或者跨世代报告咧，系睇到吓，希望嚟到去睇下而家各方面嗰个资源啊、发展啊、政策，咁然后咧就慢慢去睇下澳洲未来40年嘅蓝图啦。咁所以咧就话，哇，讲到嚟紧40年，咁系咪好犀利啊？哇，讲到好似即系。有陣時10年都睇唔到咧，從40年咁其實咧呢、這個嘅報告咧，主要係呢、這個即係一個係呢個澳洲嘅財政部做嘅。咁個主要嗰個背景咧就話喺呢個嘅何華德嘅年代啦，咁大家記得 Peter Costello 啦嚇，咁話嗰個即係聯邦嘅財政部長啦，咁佢咧就係、是、啊。根據一個預算誠信法啦，咁詳細就唔，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喺網站啊嗰度揾到嘅。咁啊，由聯邦嘅財政部咧，就至少每5年就做編製一次，要做一個咁嘅報告。但係咧，嗰、那個報告咧，其實咧就話，我哋睇到2002年發表第一個報告，到今年2026年咧係第七個報告，所以其實咧就唔係每5年做嘅，有時候咧有需要嘅時候咧係會做一次嘅嚇。咁、啊、所以咧。上第六份咧就2023年做嘅，第七份咧就係今年嘅9月21日做，係第七份。咁究竟呢個報告咧就唔係嚇，即係一個嘅預算案，財政預算案40年之後，其實唔係嘅，亦都唔係一個人口普查。當然咧就係每個報告咧有佢個限制，有個優點、缺點同埋限制啦。咁其實咧個主要嘅目的係乜嘢咧？就係如果澳洲喺未來40年。大致跟住而家咁嘅人口經濟同埋政策方向發展啊，即係佢嘅即係嗰個嘅假設咧，就話如果嗰個嘅主要嘅政策啊，即係跟住譬如移民政策啊，跟住個財政啊，啊跟住加埋其他個不同嘅因素啊，跟住如果我哋澳洲冇大嘅嗰個政策嘅改變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嚇、啊、根據呢啲嘅數據嚇。啊看看人口的經濟、政策 方向的發展就 會面對什麼的挑戰，其實主要看看那個的趨勢和未來的挑戰，以及應該怎樣預早來到去準備，其實是個居安思危的那些的報告來的，它只是一個長期規劃工具，就不是預言了30年之後你一定係咁，40年之後係咁，冇人會信嘅。其實佢就唔係預言你30、40年之後，佢主要就係做咗一個嘅即係推，即係一個預計，跟住然後咧就係睇下有咩嘅挑戰，所以咧就早準備，就唔係咧到時候，哎呀，點解我唔知嘅？咁其實咧係一個有責任嘅政府係會咁做嘅。咁所以咧就好簡單講係有咩嘅內容啦。咁咧就係會有幾項。值得我哋關注嘅趨勢就係第一，澳洲人口仍然會一路增加，咁佢咧預計到2066年人口咧就會3880萬啦。當然啦，呢個係嗰個嘅根據一啲嘅即係估計嚇，跟住然後嚟到去嚇，即係啲嘅假設，跟住咧就話有3880萬咁。當到時嘅時候，係咪呢個人數當然唔會知啦，就唔可以咧就啊呢、這個預測40年之後其實唔係咁嘅，仲有人口增長咧就慢慢會放緩啦，跟住咧人口老化咧就持續加快咗啦，生育率咧就持續維持喺低水平啦，因為咧嚇好多生活成本啊，我哋即係上兩次都講咗噶啦，好多嘅因素咁變咗咧生育率咧就係維持低水平，仲有咧就話到咗2060年代嘅時候死亡人數。預計咧，同埋首即係會將會首次超過出生人數，即係意思咧，死亡嘅人數咧，就譬如舉例講，舉例嚇，即係每年有100萬人咁樣就係死亡，咁咧出生嘅人數咧係少過100萬嘅，即係意思咧就係、是、嚇，即係慢慢嗰個總人口，即係如果除非你有移民繼續嚟到補充嘅時候，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係替代唔到。即係令到個人口咧係會唔單止唔會增長，仲會跌嘅。咁所以咧移民當然其中嘅因素啦。咁所以咧澳洲未來嘅人口結構咧就會
出現很大的改變，所以有五個大的趨勢。第一就是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將會改變醫療、教育、金融、政府服務和企業運作。我們上一次有講過人工智能方面，地緣政治碎片化，即意思是什麼呢？就大家記得在1989至91年，我們叫蘇東坡，即意思就是蘇聯和這個東歐那裡就解體，變成來說就變成美國曾經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但是慢慢的時候看到美國那個的國力相對是慢慢來到去是有減退，當然它不會突然間一好短時間咧，就會變咗咧，就變咗個弱國。其實唔係嘅，咁你睇到咧，有其他國家慢慢嚟到崛起，好似中國啊，咁預計第時咧，印度啊，仲有其他國家咧，將會一路崛起，好似咧印尼啊，或者其他好多國家都會嚟到崛起，所以變咗咧，就會變咗就唔係一個單極嘅世界，就美國一國話事，亦都唔會咧，淨係中國同美國兩國話事。係到時第時嘅趨勢，可能好多個國家、好多個不同嘅組織團體咧，大家嚟到去都有話事權，大家彼此制衡，所以咧國際嘅局勢咧，第時咧越嚟越複雜，供應鏈啊、全球經濟咧，將會面對好多唔確定性嘅嚇，好多嘅嘢咧都係唔定嘅喎。咁仲有能源轉型啦，咁睇到咧澳洲都要去嚇，因為呢個國際睇到呢個嚇氣候變化啦，咁所以咧澳洲咧係再生能源啦。嗰、那個關鍵嘅礦產同埋低碳經濟方面咧，都要去慢慢嚟到改進，會轉型啦。仲有咧，人口老化同埋照護經濟咧，我哋上節已經講得好多嘅，人口會老化，仲有嗰啲照護經濟咧嚇，即係點樣嚟到去嚇啲即係嗰啲醫療方面啊，仲有咧居住方面啊，同埋照顧方面咧，喺呢個嘅照護經濟啦。咁所以睇到醫療啊、長者照顧啊，同埋將相關嘅服務咧。需求咧將持續咁增加，跟住第五咧就服務業持續發展啦。咁服務業咧就唔即係表示咧澳洲咧就唔會單純咧依靠呢個即係礦產啊，即係嗰啲鐵礦啊、煤礦啊、液態天然嘅出口啊。跟住後咧，再加上咧就係嗰個澳洲經濟咧將會依賴更多嘅教育啊、醫療啊、專業服務啊、高科技嘅產業。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咧就係我哋嘅。下一代啊，或者我哋嘅孫啊，咁嘅時候咧，會睇到呢個趨勢。咁咧，生產力咧，其實咧就比人口更加重要嘅。咁啊，睇到咧就人口老化啦，咁啊擔心啊經濟咧，澳洲話會唔會咁樣慢慢經濟會停滯啊？其實呢個咁嘅跨世代報告啦，佢係講到咧未來生活水平咧，唔係取決於人多。定少或者多得好緊要，或者咧啊嗰、那個增長唔係好多，其實最緊要睇生產力啊。咁咩叫生產力咧？即、就、係、是、同一個員工，佢係咪可以利用科技、知識、創新，創造更加多嘅價值啊？即係令到增值啦。咁所以咧，人工智能啊、自動化、教育啊、技能咧培訓啦、啊，都會提升生產力嘅重要。工具，所以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單靠嗰啲年青力壯嘅人，甚至係即係退咗休嘅人士或者長者，其實都可以幫手嚟到去提高嗰個澳洲嗰個生產力嘅。咁所以咧，移民亦都係好重要嘅因素啦。咁我哋咧，澳洲一個移民國家啦。咁呢個技術移民咧，唔單止去補充呢個勞動力啦，亦都去支持咧醫療啊、建築啊、工程啊、教育啊。同埋資訊科技好多好多嘅行業嘅，咁但係咧，所以咧就移民政策咧係會影響澳洲未來人口同埋經濟嘅因素啦。但係好值得留意咧，跨世代報告就唔會將移民視為唯一解決第時嗰、那個澳洲嗰個勞動力啊、生產力嗰個嘅方案，因為其實咧好多嘅因素咧都係會影響。或者會幫助提高澳洲的生產力，所以咧喺長遠嚟講咧，就我哋會睇到好多嘢。當然咧，跨世代報告咧有個優點啊，有個長遠嘅規劃啊，咁所以咧就係居安思危啊。咁但係咧，佢亦都有個限制嘅，因為咧個報告咧40年預測咁。
係建立喺好多嘅假設之上。假設就譬如話，舉例講咧，人口會唔會變啊？移民政策會唔會變啊？嗰、那個人工智能咧，係咪真係會提高人嘅生產力啊？定其實係最係減低咗㗎？咁最後仲會唔會大好啲嘅疫情啊？大嘅好似個 COVID 啊咁樣嚇？咁仲有咧，就會唔會有呢個世界大戰啊，或者咧好大規模嘅戰爭啊？咁所以咧，嗰啲嘅能源科技係咪會突破啊？仲有咧，會唔會有天災人禍啊？哇！嗰啲嘅啊天氣啊極之反常啊，甚至有呢個啊大嘅海嘯啊、火山爆發啊啊，呢啲係真係有啲係預測唔到咁，所以咧呢、這個其實咧呢、這個咁個嘅跨世代報告咧，其實係基於一啲嘅假設。當然啲假設咧就唔係唔合理嘅，係睇當時嘅情況嚟到去做一啲假設。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喺幾十年咧，你要一啲嘢都唔變啊，好似移民政策完全唔變啊，其實咧就唔可能。但係其實咧就話佢係會知道有咩嘅限制。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你澳洲做嘅，其實咧好似紐西蘭啊，加拿大啊、美國啊，一啲即係都係靠好多嘅移民嚟到去發展增長嘅國家都有，咁亦都有啲係好似日本啊、歐盟啊，嚇、啊，即係仲有咧英國啊、新加坡啊都有做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嘅其實咧都係提醒政府同埋社會一啲有責任嘅政府都會做一啲嘅長期嗰啲嘅規劃同埋預算。當然咧，佢亦都明白呢個咧嗰啲嘅。政策或者各方面是會變的，所以一到有變動的時候呢，是會政府也都會再做一些新的報告來去看，其實呢是一個即是好的，我們都明白它有個優點也都有它的缺點和限制。所以呢我們講了整三個星期講這個澳洲人口老化有什麼挑戰和機遇呢，其實呢我們是會看到呢每一代的人呢都要去面對不同的挑戰。我那個年代和我的下一代和第三代，其實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挑戰，所以我們都是今天我們就要去孭起或者肩負了下一代建立更加美好的責任。但是人口老化其實咧唔係一個終點嚟嘅，我諗就人口老化一定咧係即係危多於機嘅，或者係一定係唔好嘅。其實咧人口老化唔係一個終點，其實咧科技亦都唔係一個敵人。唔好諗住咧人工智能會取代咗，變咗第時我冇工做啦，我啲孫啊室咧就冇嘢做。其實唔係嘅，佢唔可以完全取代人類。你適當咁運用嘅時候，其實幫助人類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就算我哋做咗即係退休人士啊、長者，我哋或者你準備退休咧，其實我哋去繼續學習、擁抱創新，我亦都關心下一代、我哋周邊嘅人，同埋長遠嘅眼光咧，係做出一啲嘅決定。其實咧係唔好停留喺退咗休，又等於咧，唉，人生下半場好暗淡啊，即係冇光彩。其實唔係嘅，係有好多嘅新嘅挑戰。但亦都係有好多嘅機遇，咁所以咧人口老化帶嚟嘅挑戰咧，可以轉化為更高嘅生產力、更完善嘅醫療、更加具包容性嘅社會，同埋更加繁榮、更加可持續嘅未來。咁當然啦，我哋睇到咧就係真正嘅跨世代嘅責任啦，唔係準確咁預測未來，係冇人可以完全準確預測未來啊，因為咧。即係你唔係上帝，或者你唔係呢個有個嘅水晶球嚇，而係今日作出明智嘅決定。咁我哋等下一代、下兩代擁有更多嘅希望、更大嘅機會同埋更加美好嘅生活。咁好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三個星期連續講咗澳洲人口老化嘅挑戰同埋機遇。咁我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量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個星期在空氣中再次同大家見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下澳洲嘅公民身份同移民制度，了解下公民义务同多元文化点样融入社会。首先系公民身份，成为澳洲公民唔单止系身份认同，更系一种责任。公民有几个重要义务，例如投票，咁样就可以参与国家决策，服从法律，确保社会运作平稳，尊重民主制度同其他市民，建立公平同包容社会。早期澳洲社会对移民政策比较严格。好似白澳政策对非欧洲背景人士有限制，呢段历史提醒我哋，公平同多元价值都系后嚟努力争取出嚟嘅成果。移民喺融入社会嘅时候，可以透过学习英文、参加社区活动同认识多地文化，了解澳洲核心价值，例如自由、平等、法治同多元包容。政府亦有政策同资源帮助移民融入，例如文化交流活动、语言课程同社区支援中心。透过呢啲方式，移民唔单止可以维持自己嘅文化特色，仲可以尊重同了解其他文化，建立互相尊重嘅社区关系。总括嚟讲，了解公民身份义务同移民制度，对每个居民同移民都好重要。呢个唔单止系法律责任，更系促进社会和谐、多元共融同建立公平社会嘅基础。希望今日嘅分享帮到大家更知道点样成为积极负责嘅居民，尊重社会规范同多元文化。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联合国气候预备会议于斐济揭幕 ，OpenAI 面临澳洲国会严厉谴责，前绿党议员提出国有化200间超市，尼泊尔结束洪水相关搜救行动，特朗普前新闻秘书加入 Fox News，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一抵达斐济出席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预备会议。是他首次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系列活动。本次会前会特别拣在太平洋地区举行。澳洲政府原先规划邀请各国领袖顺道访问土瓦鲁的外交计划成效未如预期。最终仅有14位国家领袖确认行程，而且仅有东文莱总理和穆尼西斯总理两位来自太平洋地区之外。斐济总理和环境部长呼吁国际社会切勿仅以同情角度看待太平洋，而应将岛国现状视为全球气候灾难的关键预警指标，进而加速推动能源转型和气候融资。国会人工智慧委员会即将召开听证会，委员会工党主席强调 ，OpenAI 必须清楚说明将怎样防止模型不当存储澳洲人的资料。主持委员会的工党众议员 Brisky 表示，首要重点是质询怎样平衡 AI 的潜在风险和效益，例如经济红利以及网络安全和国防领域的应用。都會針對網絡安全、詐騙和如何確保所有澳洲人都可以共享 AI 效益等表達關切。聽證會將會深入探討用於訓練 AI 模型的資料存儲權問題。將參會的 ABC 亦要求 AI 公司需要與新聞媒體遵守相同的版權、誹謗和隱私法規。根據前綠黨議員 Chandler Mather 提出250億澳洲計劃，超過200間 Coles 和 Woolworths 超市將會被國有化，強制剝離法接管大型超市用地和三個配送中心，並開始數百間政府運營的雜貨店。政府還會資助新建424間超市和10個配送中心，將會令新的非盈利超市網絡佔據約 20% 的商業營運商市場份額。聯邦政府將承擔包括土地、建設和收購在內的資本成本，超市將選址在最需要的地區。 Chandler Mather 解釋，工黨放任 Coles 和 Woolworths 等大型超市為了謀取暴利而肆意抬高物價，所以現在是時候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公共食品的選擇權。尼泊爾已結束對8月造成至少1455人死亡的洪水失蹤者搜救行動。國家減災風險管理處長表示，當局將不再主動搜尋遺體，但會在災後重建過程中回收任何遺骸、財產和其他貴重物品。尼泊爾將啟動一項高風險的工程，排降位於高山上的4個冰川湖，以降低洪水風險並減少下游洪水的發生。運河將以規範的方式將水排入附近的河流。由於需要長時間在高海拔地區作業，工人面臨突發洪水和健康風險。當局表示，將對圖拉吉湖、夏巴倫湖、倫丁湖和紅古爾湖的中部和東部地區進行設計工作和詳細研究。作為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Fox News 表示，前白宮新聞秘書 Levitt 將於11月開始擔任該電視台的評論員。該電視台的主要評論員長期以來一直對他持正面報導態度，但特朗普和 Fox News 的關係日益緊張。就在上星期日，特朗普對 Fox News 的報導選擇表示不滿，抱怨電視台沒有報導他的競選集會。法官已發布臨時限制令，禁止禁令生效。聽證會會在星期四舉行， Levitt 的加入很可能是 Fox News 試圖修補和特朗普陣營關係緊張的一步棋。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会讲一个比较特别，但很多朋友未必太了解的主题，就是澳洲原住民文化。讲起澳洲，大家可能即刻会想起袋鼠、树熊和海滩，但其实在欧洲人未来到之前，澳洲已经有一批非常古老的民族住了几万年，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原住民。澳洲原住民包括 Aboriginal 和 Torres Strait Islander 两个群体，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族群、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方式和信仰。他们相信 Dreamtime， 一个关于世界如何开始、动物植物如何出现和人类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故事。对原住民来说，这些不是童话故事，而是每日生活和自然世界连结的一部分。他们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不单止因为生活所需，而是因为土地代表了祖先、历史和身份。所以你会见到很多原住民艺术，例如点画、树皮画，都充满着象征意义。但讲到原住民历史，就不可以不提殖民时期对他们带来的创伤。自1788年英国人登陆之后，原住民土地被霸占，语言文化受到压制，很多家庭被迫分离。你可能听过失落一代 Stolen Generations， 指的就是一些原住民小朋友被政府或者教会强行带走，不让他们和自己家庭一起生活，目的就是想令他们变得更白人。这些历史对原住民社群影响非常深远，至今都还有影响。所以我们作为新移民，如果想在澳洲生活得更加融入，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原住民不是历史书里面的人物，他们今日依然在社区里面生活、创作、发声。我们可以选择聆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展览，支持他们的艺术品和品牌。不要怕问问题，不要怕尴尬，尊重和真诚就是了解文化最好的起点。现在在很多公开活动，例如政府典礼、学校活动、社区活动里面，你都会听到 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 或者 Welcome to Country。 这种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公开表示我们知道这块土地是有历史、有主人、有故事的，我们愿意尊重。所以如果有机会，不妨去下博物馆、原住民文化中心走一走，参加他们的音乐会、舞蹈表演，或者简单点买一份原住民艺术卡片送给朋友，都是一种欣赏。希望今天的介绍可以令大家对澳洲原住民文化有多些认识，也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重视土地、历史和身份。

0: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聯合國氣候預備會議於斐濟揭幕， OpenAI 面臨澳洲國會嚴厲譴責，前綠黨議員提出國有化200間超市，尼泊爾結束洪水相關搜救行動，特朗普前新聞秘書加入 Fox News，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在星期一抵達斐濟出席第31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預備會議，是他首次親自出席聯合國氣候峰會系列活動。本次會前會特別揀在太平洋地區舉行，澳洲政府原先規劃邀請各國領袖順道訪問土瓦魯的外交計劃成效未如預期，最終僅有14位國家領袖確認行程，而且僅有東盟內總理和慕尼西斯總理兩位來自太平洋地區之外。斐濟總理和環境部長呼籲國際社會切勿僅以同情角度看待太平洋，而應將島國現狀視為全球氣候災難的關鍵預警指標，進而加速推動能源轉型和氣候融資。國會人工智慧委員會即將召開聽證會，委員會工黨主席強調 OpenAI 必須清楚說明將如何防止模型不當存住澳洲人的資料。主持委員會的工黨眾議員 Brisky 表示，首要重點是質詢如何平衡 AI 的潛在風險和效益，例如經濟紅利以及網絡安全和國防領域的應用，都會針對網絡安全、詐騙和如何確保所有澳洲人都可以共享 AI 效益等表達關切。聽證會將會深入探討用於訓練 AI 模型的資料存儲權問題。將參會的 ABC 亦要求 AI 公司需要同新聞媒體遵守相同的版權、誹謗和隱私法規。根據前綠黨議員 Chandler Mather 提出250億澳洲計劃，超過200間 Coles 和 Woolworths 超市將會被國有化，強制剝離法接管大型超市用地和3個配送中心，並開始數百間政府運營的雜貨店。政府還會資助新建424間超市和10個配送中心，將會令新的非盈利超市網絡佔據約 20% 的商業營運商市場份額。聯邦政府將承擔包括土地、建設和收購在內的資本成本，超市將選址在最需要的地區。 Chandler Mather 解釋，工黨放任 Coles 和 Woolworths 等大型超市為了謀取暴利而肆意抬高物價，所以現在是時候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公共食品的選擇權。尼泊爾已結束對8月造成至少1455人死亡的洪水失蹤者搜救行動。國家減災風險管理處長表示，當局將不再主動搜尋遺體，但會在災後重建過程中回收任何遺骸、財產和其他貴重物品。尼泊爾將啟動一項高風險的工程，排降位於高山上的4個冰川湖，以降低洪水風險並減少下游洪水的發生。運河將以規範的方式將水排入附近的河流。由於需要長時間在高海拔地區作業，工人面臨突發洪水和健康風險。當局表示，將對圖拉吉湖、夏巴倫湖、倫丁湖和紅古爾湖的中部和東部地區進行設計工作和詳細研究。作為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Fox News 表示，前白宮新聞秘書 Levitt 將於11月開始擔任該電視台的評論員。該電視台的主要評論員長期以來一直對他持正面報導態度，但特朗普和 Fox News 的關係日益緊張。就在上星期日，特朗普對 Fox News 的報導選擇表示不滿，抱怨電視台沒有報導他的競選集會。法官已發布臨時限制令，禁止禁令生效。聽證會會在星期四舉行， Levitt 的加入很可能是 Fox News 試圖修補和特朗普陣營關係緊張的一步棋。
1: 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ndw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有冇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 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redcross.org.au/prepare。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在奥克兰现场报道。2026年10月3日，南半球春意正浓，潮音汇聚。新西兰潮书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换届就职典礼暨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成立大会在奥克兰 Cortis 酒店隆重举行。来自新西兰政界、商界、侨界及社会各界嘉宾，以及海内外潮团代表、潮籍乡亲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新西兰卫生及能源部长哈西敏·布朗、新西兰毛利党主席哈庄·塔米希尔、国会议员 Camilla Balich MP、 Nancy Liu、 Dr. Carlos Chiang MP 以及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王俊超代总领事等嘉宾出席庆典。新西兰前总理爵士约翰基 Sir John Key 亦专程莅临现场，对庆典表示祝贺。奥克兰副市长 Simpson 专门发来视频致贺。国际潮团总会执行主席林少华、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胡定旭以及前国会议员霍建强律师等海内外嘉宾也莅临现场，与新西兰华社代表及乡亲共叙乡情，共襄盛举。换届履新，薪火相传。庆典现场举行新西兰潮属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换届就职仪式，郑月明当选第五届董事会主席，王锡刚当选总会会长，张俊强当选监事会主席，三位新一届领导正式履新，携手开启总会发展新篇章。郑月明主席表示，新一届里监事会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团结中发展，推动总会迈上新的阶段。王锡刚会长感谢海内外潮团及各界的关心支持，并表示新一届团队将携手努力，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好。商聚纽带，总商会正式成立。当晚，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成立大会同步举行。在现场嘉宾及海内外乡亲的共同见证下，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新西兰中华总商会创会主席张以坤在致辞中表示，总商会将立足新西兰，连通大中华，放眼全球市场，搭建务实高效的经贸与资源对接平台，助力华商跨境合作、企业出海与多元发展。公益传爱，回馈社区。公益慈善是潮属总会长期坚持的重要事业。庆典现场举行了向 ST 杖新西兰圣约翰捐赠4辆救护车的仪式。自2018年捐赠第一辆救护车至今晚捐赠，总会及会员累计捐赠超过10辆救护车。根据 ST 账报告，此前的4辆救护车投入使用后已经救助了4万多人次。潮属总会持续支持 ST 账及社区公益，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此次捐赠仪式现场举行，赢得热烈掌声，也将庆典气氛推向高潮。潮州莺歌舞动文化交流。晚宴期间，潮州传统文化与新西兰本土文化精彩交融，潮属莺歌舞队首次在新西兰大型活动中正式亮相，铿锵鼓点，矫健舞姿，展现潮州莺歌舞的独特魅力。随后，毛利舞团登台献演，鲜明而充满力量的本土文化表演，与潮州莺歌同台交相辉映，展现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精彩瞬间。潮音万里，共启新城，乡音汇聚，情意相连。随着庆典圆满落幕，新西兰潮属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正式履新，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扬帆起航。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的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京津。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儿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 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
3: 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他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
2: 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
3: 啊，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
2: 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
3: 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4: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3: 那，你恨大哥吗？
4: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3: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2: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
3: 好啊，
2: 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
1: 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
2: 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
3: 牛子豪说，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2: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
4: 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连贵，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3: 喜连生，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
2: 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富、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不如叫喜连成。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4: 好啊，
3: 大哥，就叫喜连成。
2: 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一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新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接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爵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痒，讨过一支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
5: 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
2: 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
4: 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2: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
4: 哦哦，这么回事。
2: 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
4: 啊，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
2: 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5: 好啊，太好了，
2: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可以教教孩子们。
5: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厚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贝勒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4: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2: 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5: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4: 哎妈，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5: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厚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4: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5: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4: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5: 跟包的马上解释，
2: 老板，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
5: 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精忠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精忠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精忠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6: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5: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
4: 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5: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后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
3: 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4: 裴金凤连忙说道，哦，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多担待。
3: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5: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鑫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鑫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7: 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5: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
8: 太后，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
5: 李莲英连忙补充：
7: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
5: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7: 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
5: 裴金凤抬起了头，他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7: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5: 回老佛爷，23。
7: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5: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7: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5: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也不敢拒绝。回来之后，他跟牛子厚诉苦：
4: 哎，大哥，这就是所谓的弄臣吧，在帝王面前演戏，只为博得帝王欢心，混几个赏赐。
2: 牛子厚马上宽慰他：哎，给谁演戏不重要，关键是把心放正，把演戏当成正经玩儿就行。
4: 其实大哥，我只想好好的唱戏，没别的。
5: 裴金凤留在了京城，牛子厚自然高兴，他说要为裴金凤找一处固定的宅子。裴金凤说已经买下了一处，但牛子厚感觉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十分高兴，便问道为什么不开心。裴金凤说先对付吧，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呢。牛子厚听出他是有心事儿，但是又不好追问。这一次见面是意外的惊喜，而且裴少卿对他也是一如既往的亲热，可牛子厚仿佛感觉到这个兄弟有些地方让他摸不透。少卿的口音又恢复了京味，也许是想忘掉过去。有时候他有意想探究一下，可少卿下意识当中就把这个事儿给藏了起来。牛子厚心下有些凄然，毕竟分隔好几年了，那少卿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又过了几天，那天升平署的人来到科班，让所有教师来到院子里要一一核对登记注册。来人叫宝新，叶春善知道那是宝珍的儿子，便客客气气地答对，生怕惹出麻烦。牛子厚本来在里屋旁观着唐宗成教孩子，听管事的苏雨清说宝新来了，他也懒得理他，说就宝珍来了我也懒得理他。
2: 但是他不想见宝心，这个宝心偏偏要见科班的东家，点着名让他出来，而且说必须一一登记，否则的话就说明科班登记条目有问题。宝心坐在平日里教师看学生练功时坐的椅子上，一脸的傲慢。叶春善知道他是来找事儿的，便向苏雨清努了努嘴。苏雨清会意，掏出一锭银子递到宝心面前：“啊，你老拿着，买点茶喝。”话音没落，宝心却一掌打飞了银子。
7: 干什么？本官缺你这两道银子花吗？太小瞧人了吧！
2: 众人惊愕之时，牛子浩突然走了出来，他满地寻找着银子，嘴里还说着：“哎呀，说的是，说的是，人家家财万贯，稀罕你这点银子，这不是给宝大人脸上抹黑吗？真是没见过大钱。咱们办戏班的钱，还是人家出十万两买走夜明珠才凑足的呢。这一锭银子在人家那儿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可就是大钱了。”啊，快拿着，够孩子好几天伙食费了。
5: 牛子浩捡起银子，又递给了苏雨清。
2: 宝心直眉愣眼地看着牛子浩：“
7: 你就是牛子浩，牛炳坤。”“
2: 啊，在下牛炳坤，拜见宝大人。”“
7: 哼，我从家父口中。”没少听说你啊。
2: 哦，我也正惦着他呢，替我捎个话，就说我为那十万两银子谢谢他啊，他也救了我的急，不然这科班还办不起来呢。
7: 好啊，不过你欠我们大人的情早晚是要还的。
2: 我记着啊，我记着呢。
7: 赶巧这科班的事儿正归我管，
2: 是吗？那就请你多关照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2: 翠玉急急地说着：“
9: 东家，大奶奶喊您去呢，二当盒子常见来人了，报丧来了。”
2: 牛子浩一惊，心中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一直牵挂着六姑娘，一听到二道盒子这几个字，他先就呆住了。他定了定神，急忙奔回上屋。七姑娘紧跟在后面，一连声问：“六姐到底怎么样了？六姐怎么样了？”声音中带着哭腔。进了上屋，就见常家的仆人带着笑跪在乌鸦师面前，乌鸦师抹着眼泪。牛子浩急忙问：“出什么事儿了？”常家仆人说：“
9: 牛东家，我们家少爷没了。”
2: 一听不是六姑娘，牛子浩的心里不自觉地松了一下。哦，好好的咋就没了？
9: 牛东家他奶奶都是自家人，也就不怕难堪了。我们家少爷吃喝嫖赌这些年都掏空了身子，少奶奶咋劝也不改，嗨，终归还是……
2: 乌鸦师又哭了。
9: 哎呀，我那苦命的六丫头，年轻轻的就守了寡，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2: 七姑娘也哇的哭出声来，转身跑走了。再说袁生庆重新开张之后，牛子厚做主，也不管乌雅是愿不愿意，李婉儿直接参与了袁生庆的管理。
9: 凡是重大生意上的决策，都要问问李婉儿的意见。动用睡颜一事，牛子厚没再追究。已经死了一个梁掌柜，他不想把事情再搞得更复杂了。他带着牛汉章去梁翠如家去吊孝，站在灵堂上，看着梁翠如的媳妇领着两个半的孩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牛子厚难以抑制悲痛之色。他让牛汉章跪在梁翠如的灵前道歉，并发誓照顾他的妻子和儿女，让他们一辈子吃穿不愁。牛汉章跪下认错了，也发了誓，而且很是诚恳。终归是自己的儿子，还能把他怎么着呢？他让李婉儿参与管理生意，也无非是想辅佐一下牛汉章，怕他再有什么闪失。牛汉章很沮丧，炒硬货这件事没弄明白，梁掌柜撑不住劲儿自杀了。他知道父亲对他已经不信任了，这才让三姨妈直接参与生意上的事儿。看着他坐在牛子厚身边，对着掌柜们发号施令的样子，俨然就是二东家。牛汉章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却不敢稍有微词。眼下又到了收购蚕丝的季节，以往牛家在南方的店铺都会大量收购，然后就地销售或者就地加工，乘船的再运出关来。今年的收购资金不足，刘寿卿主张将几家生意不景气的店铺关了。牛子厚说，旅顺口那一带日本人和俄国人总是闹摩擦，早晚不等要打起来，先把那儿的几家商号都撤回来吧。李婉儿说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终究不是办法，还得想办法弄到周转资金呢。牛汉章知道靠关几家店铺来缓解周转资金的不足那只是暂时的，总这样下去那肯定不行。他很想在这个时候拿出解决的办法来，也好让父亲对他重新认识。于是牛汉章和董兆山商议，董兆山提议想办法拆借一些资金救救急，先拿去南边弄一些蚕丝过来。牛汉章有些为难，
4: 哎呀，我上哪儿拆借？吉林的钱庄都认我爸，我出面怕不好使啊。
9: 董兆山说，
8: 您不是认识小林吗？从日本的银行里借钱呢。
4: 牛汉章眼前一亮，
8: 哎，这倒是个绝好的主意，我怎么想到的？董掌柜，你这脑袋瓜就是好使。我只是看您空怀壮志难以施展，心里着急呀。
4: 牛汉章听他这么说，接过话茬，
8: 这事儿也急不得，反正早晚都是那么回事儿。你呢，尽力一些啊。梁掌柜死了，袁生庆不是还一直缺个大掌柜吗？我可没朝那方面想，我只是尽力想帮少东家做事。行了，我心里有数。
4: 董兆山提醒了他，日本正金银行就有这种放贷的业务，但必须有保。牛汉章想求小林出面做保，再和金正银行联系，这事儿也许就成了。只是他不知道小林会不会帮这个忙，毕竟父亲把人家给得罪了。牛汉章去赵县馆找小林，把来意说了，
8: 没想到小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说这事儿好办呢，只要履行个手续就可以了。
4: 牛汉章是万没想到小林会这么爽快，有些难以置信。
8: 那日本正金银行会带给我钱？
9: 小林说道，银行是干什么的？就是放贷吃利的嘛，何况像牛家这样的大户正是他们巴结的对象。
2: 小林然后问他拿什么做抵押。刘汉章说，牛家那么多的房产店铺，随便拿出哪一项都可以做抵押。小林说，这需要你父亲的亲笔签字，你父亲才是真正的东家。牛汉章知道父亲对日本人的态度，而且父亲还警告过他少和小林来往，说这个小日本来路不明，别等他把你给卖了，你还傻乎乎的替他数银子呢。这样一个父亲怎么可能签字同意用日本人的钱做生意呢？但这事儿是唯一能让牛家生意重新活起来的道路，父亲总不至于看不到这样的一步棋吧。牛汉章不想放弃，便对母亲乌雅氏说了，希望由乌雅氏来说服父亲，这样也许有些力度。当牛汉章和乌雅氏跟牛子厚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牛子厚态度非常明朗，说我绝对不接受日本人的摆布，更不想把自个儿卖给日本人。牛汉章说，这是做生意，哪有那么多想法。牛子厚厉声说道，你听着，不仅我不签字，你也不许签字，我就是赔得一塌糊涂也不跟日本人做生意。牛汉章无奈了，对着母亲感慨，这哪是做生意啊。这再说京城这边，科班和梨园店签下了第一次演出的合同，叶春善马上送信给牛子厚，让他无论如何赶在演出前回到北京看学员们的第一场公开演出。牛子厚把家里安排一下便进了京。第一期学员学戏有三年多了，差不多都学会了几出戏，以往给大户人家唱过堂会，但真正去戏园子唱戏这还是第一次。牛子厚让叶春善到袁生庆支些银子，给每个学员做一身新衣服，一色的蓝布长褂，外面套个青斜纹的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学员们穿戴整齐，列队一站，齐刷刷的，非常漂亮。叶春善站在院子里喊着，好，都精神起来啊，吃完饭排着队一起走，谁也不许耍刀，不听话的甭想捞着上台的机会啊。这时候裴金凤来了，叶春善告诉他牛东家在呢，看裴金凤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叶春善就劝他别再躲着了，躲着你们俩都痛苦，旁人看着他也揪心呢。正说着，牛子厚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裴金凤他站住了。裴金凤当时一剑扎在自己大腿上，那血像喷泉似的往外喷着，幸亏牛子厚懂些医道，知道如何止血，又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才没出大事。从那之后哥俩再也没见过面，每次牛子厚来京城都住在科班，裴金凤就是不露面。牛子厚知道裴金凤心里委屈，自己当初说的话太过分了，的确很伤人，他很想亲自道个歉，但裴金凤躲着他。他也曾捎话想见裴金凤，但是始终没得到回应。昨天他又想亲自道歉，让叶春善给裴金凤捎信，通知他务必来看头场。牛子厚想，裴金凤知道他在北京，也许还会躲着不肯来，真要是这样他也只好认了。没想到裴金凤还真的来了，让牛子厚喜出望外。裴金凤面对牛子厚也有些不自然，他躲得太久了，心里也很苦。牛子厚那样说他，而且毫不留情，的确让他受不了。但是过后想想，他也知道牛子厚是为他好，何况他自己也不是没错。他和红贝勒的交往其实就是在互相利用，尽管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但实际上又有什么不同呢？人家花银子为他买衣服买首饰甚至买房子，无非是图他的名声和身份，
5: 而他也正好做了人家的装饰，替人家在场面上撑面子，双方就是图个乐呵满足。静下心来细想，这难道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吗？他唱戏追求的难道就是这个吗？不是，真的不是。他学习唱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京戏里面博大精深的东西常常让他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浸淫其中他可以无忧无虑无欲无求，进入一种灵魂超脱的境界。他就是为戏而生的，遇到牛子后是老天爷派来帮助他成全心愿的，是牛子后为他提供了学戏唱戏的条件和环境，他才真正接触上京戏，进而迷恋上他。当他走上歧途的时候，也许正是应该由牛子后来提醒他，重新把他拉回到正路上来。即使这样，他还有什么理由记恨牛子后，躲避牛子后呢？他愿意在牛子后面前道出所有的心里话，只求他原谅。他来了，来看科班的第一场演出，也就是来见牛子后。不管牛子后对他怎样的态度，他都接受。
10: 少卿，你来了，我真高兴。
5: 牛子后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
10: 科班头场演出，我得来看看。
5: 裴金凤说着，语气很自然，就像他们兄弟俩昨天刚刚见过面似的。和裴金凤又一次见面并且和解，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下了。牛子后甭提多高兴了，可他还顾不得和他叙谈，他要亲自去接谭新培看喜连成科班的首场演出。牛子后走出院门，看见门外有一辆黄包车，便招手示意车夫拉着车跑了过来，说牛东家请。牛子浩很奇怪，他怎么知道自己是牛东家呢？车夫说，牛东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小王，您忘了当初我要报名学戏，可是我过了学戏的年龄，腰腿都硬了，然后您给我10两银子让我回家做点小买卖。牛子浩恍惚想起来了，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小王说他就买了这辆车，靠力气赚钱，完全能够糊口了。他又说，牛东家，往后只要您在京城，我的车就归您用了。
10: 好啊，那我就包月吧。
1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10: 那可使不得，你要养家糊口呢。
11: 我无论如何不能要您的钱。
10: 你要是这样，那我包别人的车去了。
11: 那好吧，为牛东家做事儿我心甘情愿，那今儿这趟算免费了，行不？算我为咱们科班首演出点份子。
10: 没听说这种份子的。好吧，就依着你。
5: 牛子后这才上了车去请谭老板，把个小王乐的是撒欢跑了起来。
12: 戏开场了，一切都是按照正规戏班演出的规矩来的，学员们在台上一板一眼的唱功，一招一式的做工都是那么地道。这扮相虽然稚嫩，表演却很老道，看的戏迷们是如醉如痴，场内的叫好声连成了片。牛子后陪着谭新培坐在包厢里，从一入场他就左顾右盼，看着观众陆续进了场子，差不多满场了，嘴里不住的念头，好兆头，好兆头。他惹着谭新培不时地拉他坐下，谭新培安慰他说，牛东家错不了，几年的心血也该有结果了，不可能白费。牛子后解道，啊，但愿但愿呐。台上台下的气氛真是到了狂热的程度，牛子后也激动不已，不住的叫好拍巴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戏迷，把个谭新培也感染得忘了身份，跟着叫好。这谭新培从一进场就被戏迷们关注了，
5: 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人看在眼里，此时他一叫好，那还不换来一个满堂彩呀。谭鑫培忽然意识到，好半天没听到牛子浩动静了。他一转脸，看见牛子浩闭着眼睛坐在那儿，泪流满面。谭鑫培完全能够理解牛子浩此刻的心情。科班演出挑帘红，第二天京城的报纸就登出了喜连成科班演出的盛况，梨园界也是轰动不小，全北京城都知道有个喜连成京戏科班，由吉林来的牛东家牛善人出资，学员大部分来自牛家兴办的孤儿院，教师都是京城的名角，京戏泰斗谭鑫培出任名誉社长等等等等。梨园店因为有科班的演出成了众人关注的地方，一时间是一票难求，店老板趁热打铁又和科班续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喜连成虽然是个科班，可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齐全，还可以两下锅，因为观众有的喜欢梆子，有的喜欢西皮二黄，科班在排戏和演戏的时候就有意这么安排，果然让戏迷们都过足了瘾。演出的成功让牛子厚和科班的教师们兴奋不已，那几天科班里到处能听到他呵呵的笑声，见到孩子们他都会忍不住伸手摸摸他们的头，那种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又出资在杭州给小艺人们定制了两个衣箱，告诉叶纯善再到孤儿院里选上一匹，要一茬接一茬的培养，不能断了档，这样每期科班结业之后就可以登台唱戏，也可以为科班赚一些银子，以班养班就能发展起来，要让京城的舞台上都有咱们的学生跳头牌。裴金凤就搬到了科班来住了，牛子浩嫌科班乱，想为他另买一处房子，裴金凤不同意，说是就想住在科班。牛子浩猜测他也许想改变些什么，便依了他。科班有规定，凡是教师不允许搭外班唱戏，裴金凤正红着，他不可能不唱，牛子浩特许他破例，而其他教师也不能攀比。科班开始招收第二科连字科的学员，也算有了一定的规模，对教师和学员也都应该有些章法了，不然将来不好管理。裴金凤琢磨了一些时日，把自己的想法跟牛子厚说了，牛子厚立刻表示赞同，并说少卿，在这些教师里面你是识文断字的，你给想想该定下哪些章法呢。裴金凤说，大哥，我简单想了几条，你看看行不行。裴金凤拿出一张纸递给牛子厚，牛子厚看完非常兴奋，照这样办班那就有一定的规矩了，无论教师还是学员都有章可循。牛子厚拿了裴金凤拟定的条款和几位兄弟商量，得到一致的赞同，于是牛子厚就规定每天上课前教师都应当领着学员背诵训词。裴金凤的训词是：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传于我辈门人，诸生须当。

0: 98.5 2000 FM。
1: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000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is station sponsor.